0: 1870-7579-8553 1870-7579-8553。
1: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2: 好呀，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2: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2: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3: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 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

0: 徐来，你我皆安。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切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所有捷径都是别人的路，努力才是自己的路。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1: 我是这路上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好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6月23日都发生了什么？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去世，被荷兰侵占38年的台湾回归祖国怀抱，都是他的功劳。1972年，法国足球运动员齐达内出生，多次被评为足球先生，是法国足球界的灵魂人物。1990年，奥林匹克博物馆正式开馆，纪念奥运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1992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束，全国11.3亿人口。20多年过去了，目前全国13.9亿人口。1997年，日本探险家大长满郎横跨北冰洋，这是单人徒步横跨北冰洋的第一人。2007年，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去世，郭德纲就是他的徒弟哦。
0: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给你伸出援手的人应该感恩。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啊，那些能够在你低谷时伸出援手的人，他们是值得深交的。很多的时候啊，他们没有义务，但选择了帮你。真正爱你的人帮你时不会考虑太多，也许你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为你张罗了。相逢已属不易，相守更是难得，所以请一定要感恩那些给你伸出援手的人，珍惜所有的帮助。来听歌，来自孙楠《搭把手》。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热水河漂流。那该漂流呢，全程5.6公里，落差达到48米，途经迎宾潭、深净潭、湖口潭等，还有16个险滩，还有沿途两岸的山水风光，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时而峰回路转，时而蜿蜒曲折，穿越峡谷和森林，集激情和浪漫于一体，给人带来清波荡舟、融入青山绿水的美好体验。在这个夏天，赶紧来一场凉爽的漂流吧，约上你的朋友出发。好的，那么热水河漂流呢，是位于和平热龙温泉度假村。

0: 婆婆，那你可以给你引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有好奇的人，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快点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翻篇，意味着承认已经发生的，但决定不在它影响你如今的生活。人生啊，翻过一页才能书写下一章，与其深陷忧虑。

能自拔，不如不断的前行。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便是生活好的样子。亲爱的朋友，愿我们不被已经发生的牵绊，不为昨日忧伤，专注于当下的一分一秒，轻盈地奔赴今天的生活。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1: 河源海事提醒您：
1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1: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0: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1: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0: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1: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0: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6: 和978漫游河源。
1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 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4: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被爱是人内心真实的情感需求，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被爱点亮的时候，亲人无所保留的照顾，低落时朋友的陪伴，陌生人一句温暖的话，都让人的内心被一张柔软的毯子接住，稳稳着陆。有人说啊，被爱呢会让人感觉被理解、被接纳，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鲜活美好。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被爱的瞬间，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那我们这位朋友就说了，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小的时候啊美丽的发卡，以及在景点拍的照啊，感觉一直被爱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位朋友的信息啊，他说呢，晚上啊无论加班多晚，每当打开门，家里的小狗总是摇着尾巴，那种期待你回家的感觉让人无比安慰。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啊，被爱呢是妈妈内疚放假的时候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反被孩子安慰心疼你呗。那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被爱的瞬间，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接下来时间来听歌，来自毛不易《彩云是我写的信》。

0: 夏天的味道，滚烫的空气，指尖的微凉，你微笑的脸庞生如夏花般绽放。空气中的絮语，那一抹纯白的似水柔情，诠释着流火夏季最美的纪念。火辣辣的夏天，火辣辣的情，与你共夏。
1: 我们爱到夏天，阳光睁开眼，谁都不要变。
0: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你问我 passion 是什么，是山河旷野上的畅快奔腾，也是缺憾困顿中不屈的心向阳怒放，也是沙漠戈壁上坚韧的心浇灌出的蓬勃生机。不必去羡慕别人的生活，我们都是自己的主角。天真的开怀大笑，热烈飞扬的青春，
1: 青春万岁！
0: 全力以赴的奔跑，朴素诗意的远方，精彩不设限的挑战，心头一热的温暖。
2: 要开水吗？
3: 不要钱，免费的。
0: 令人动容的浪漫，都是平凡的日子里不平凡的 passion 时刻，正是无数个瞬间共同点亮了属于我们的时光。敢爱敢拼，敢上天入海，用实力回击偏见。
4: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0: 用拼搏创造历史，我们持续书写新的传奇。
5: I find my passion.
0: 我们积累沉淀，然后平视这个世界。我们依然爱自己本真的模样，我们依然走在追梦的路上。愿你有爱，愿你被爱，所愿皆如愿，请继续勇敢地做自己。只要你敢勇敢地做自己，就总有人会爱你。 Passion。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7: 走遍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经济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清远千年窑寨。千年窑寨藏在连南的大山当中，海拔800多米，云雾一来，整个寨子啊就飘在云当中，石阶、瓦房、老人、歌谣都像停了时间。大家可以高铁到达清远，亦或是连南，来到千年窑寨，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姚家腊肉、竹筒饭，还有苦爽酒。您可以从姚寨石阶上行，然后到达盘王庙祈福，再欣赏一下瑶族的舞蹈。同时啊，您还可以到山顶观日出云海。在瑶寨当中的酒店啊，大都木头房子，竹席铺床，夜里您还可以枕着山风入眠。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呢，到清远连南千年瑶寨小住几天吧。

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廖新月。夏季以轻运动为宜，微微出汗为最佳运动。夏季最好的运动当属游泳。游泳不仅能锻炼人体的手脚腰腹，而且富集体内的脏腑，如心脑肺肝等，特别对血管有益，被誉为血管体操。另外，由于在水中消耗的热量明显高于陆地，故游泳还能使身体匀称，身体线条流畅，最适合女性减肥塑身。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那平时生活当中呢，大家出于好意啊，也许会搭个朋友啊，搭个顺风车什么的。但是如果是出了交通事故，那么应该有司机担责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开车上下班，出门自驾游，顺便捎个同事朋友，你捎不捎？捎呗，乘车人搭个顺路车，司机送个顺水人情，你情我愿。但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责任如何划分？好心搭载他人的司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哼，我坐的是你的车，你就必须赔偿我。别慌，好意乘车呢写入了民法典，在民法典第1217条中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驾驶人在未收取乘车人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呢，允许乘车人搭乘其驾驶的机动车，其行为符合社会道德和绿色出行的理念，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好意同乘必须满足非营运和无偿搭乘两个条件，如果说是房产中介、旅行社、酒店接机，这些乘车行为虽然看似免费，但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周深许清安，稍后是更秋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

0: 务热线18902631393。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6: 清新时尚。
7: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6: 大同路的小吃、
7: 桂山的风，
6: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晚灯光闪烁着幻影，好像是心跳的关心。我在人海之中不停地找寻着你的幻境，我的目光都为你锁定，心中烈火燃烧的肆意，像星星追逐着甜蜜，最后还要跨过和你一场无声的梦境。
1: 那些我想说的没说的话，
0: 没有你我生活无法自已，好像

暗藏着我们心底的秘密，那些相伴走过的足迹都是余生最美的旋律，即使岁月无声的流去，我还能拥有你的朝夕，那些默默相守的朝夕就是冬日最温暖的晨曦，人们轻抚相爱的秘密在时光里静静累积，我们故事写满珍惜，前进彼此就不说分离，想把所有落日给你，这份浪漫永不过期，一起看我。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你。
1: 现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2: 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2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今天是 G 组和 H 组四场比赛全部完赛，那叫一个精彩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来说一说西班牙4-0对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呢，上一轮被佛得角逼平，斗牛士今天可算是找回状态了。开场第10分钟，18岁的亚马尔右路包抄铲射破门，18岁343天，西班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的进球者就这么诞生了，而且他成为了继1958年贝利之后第二位在18岁及以下就在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所以说真的是西班牙的天才。而另一位球员奥亚塞瓦尔更是杀疯了，第21分钟补射得手，第23分钟再下一城，2分钟两粒进球，上半场前25分钟独造3球，就这个效率，在上一个做到这点的还是1966年的事儿了。下半场第48分钟，库库雷利亚的凌空抽射打在沙特门将身上，折射入网，4-0，西班牙呢用一场大胜宣告了王者归来。说完大胜，我们再来看一场让人觉得非常憋屈的比赛，比利时0-0被伊朗战平。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今天简直是在打门练习，全场23脚射门愣是一个都没进。伊朗的门神贝兰万德今天可以说是开挂了，多次化解险情。最离谱的是伊朗队上半场还打进了一个任意球的配合破门，可惜 VR 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利时这边呢更是雪上加霜，下半场边后卫

0: 恩格伊后场失误，直接红牌罚下，十人应战，比利时最后只能吞下0-0的苦果。而这场比赛看得比利时球迷啊，怕是心惊肉跳。再来关注一下乌拉圭2-2和福德角战平了，黑马又来了。福德角呢是世界杯新军，今天再次震惊了世界，2-2逼平了乌拉圭。第21分钟，凯文皮纳主罚任意球，皮球在门前弹地之后直接钻入网窝，福德角队史的世界杯首粒进球就这么诞生了。进球之后啊，全队疯狂的庆祝，这个画面也会载入史册。上半场乌拉圭呢是连进两球反超，眼看黑马要歇菜了，但是福德角愣是在中场前把比分扳成了2-2，两度落后两度扳平，真的是特别的硬气。在这里啊，不得不提乌拉圭40岁的老门将穆斯莱拉，今天呢因为失误导致丢球，这已经是他职业生涯世界杯4次失误丢球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历史上失误导致丢球最多的门将就是他。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场，新西兰1-3不敌埃及，而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埃及3-1逆转新西兰，终结了一个漫长的等待。92年世界杯不胜的魔咒今天终于被打破了。新西兰呢一上来啊，第15分钟先下一城，但是埃及的灵魂人物萨拉赫站了出来，第58分钟萨拉赫右路传中，队友头球破门扳平，这一球呢也让埃及打破了长达92年的世界杯不胜的冠军。此后埃及再连下2城，3-1完胜。四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组的一个出线的形势。目前 G 组埃及4分领跑，已经锁定了出线主动权，伊朗和比利时呢各积2分，新西兰只有1分，这3队都在抢最后一个名额，所以啊这个出线的悬念要留到最后一轮。 H 组呢，西班牙是积4分来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乌拉圭和福德角同积2分，但是呢乌拉圭凭借进球的优势暂居第二，福德角第三，沙特阿拉伯目前只有1分，排名垫底。而这一组的末轮呢，西班牙将会对阵乌拉圭，福德角对阵沙特，谁赢谁出线，可以说最后一轮会更加的精彩。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回顾了6月22号凌晨和上午的4场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6月23号凌晨的4场比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3号的凌晨和上午， I 组和 J 组的8支球队呢将会全部亮相。凌晨1点是 J 组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凌晨5点呢是 I 组法国对阵伊拉克，早上8点 I 组挪威对阵塞内加尔，中午的11点是由这一组的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场，阿根廷对奥地利。首轮呢，阿根廷是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梅西呢完成了帽子戏法。奥地利呢3-1对约旦，奥尔万进球，首秀就赢球了。阿根廷首轮的表现用一个字形容呢，就是燃，3-0干净利落，梅西呢完成了帽子戏法。39岁的老将也再次证明自己啊，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顶级的球员。赢球、赢状态、赢信心，卫冕冠军用最强势的方式开启了本届世界杯的卫冕之旅。 不过今晚的对手奥地利首轮同样赢球了，3-1击败了约旦，而且呢那场比赛是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可以说韧劲儿十足。奥地利球员的身体强壮，战术纪律好，估计这一场比赛肯定会摆出一副我不怕你的架势去逼抢阿根廷的出球点，不知道会不会给阿根廷制造一些麻烦呢？我个人判断有可能，但是不会阻挡阿根廷全取三分。阿根廷首轮之后防线的注意力其实还是比较集中的，奥地利的进攻效率想要打穿世界杯卫冕冠军的防线难度不小，所以我个人判断阿根廷两球以内小胜或者是完胜，2-0或者3-1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好，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法国首轮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再次梅开二度，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4个，正式超越亨利，独享法国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更重要的是，距离世界杯历史总进球的记录只差两球了。按这个状态呢，姆巴佩在本届赛事里加冕历史射手王基本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他们的对手伊拉克首轮1-4惨败给挪威，球队的实力确实有限，身价呢也只有2120万欧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平民球队。不过伊拉克打法并不保守，面对挪威全场还轰出了11脚射门，是很有进攻欲望的，只是面对法国这种级别的对手再开放那就是自寻死路吧。所以我的个人判断，法国队这场赢伊拉克3球以上问题不太大，伊拉克大概率呢会摆大巴死守，但是法国队的定位球以及远射能力足以把大巴射穿，那姆巴佩能否继续刷新纪录也值得我们期待。再来关注一下早上8点第三场，挪威对阵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极具看点的一场比赛，也是悬念最大的一场。先说挪威首轮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用2粒进球宣告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的存在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啊，开局就打出了这种强势的表现。挪威这一套4-3-3的体系呢非常的成熟，厄德高中场调度，哈兰德禁区抢点，边路的努萨和索尔诺特冲击，进攻火力本届赛事也是排名前列的。但是挪威有一个天然的防守隐患，就是2名主力中卫身材高大，转身偏慢，一旦被速度型的前锋打身后，防线是很容易被打穿的。而塞内加尔恰好就拥有这个能力，像马内、杰克逊、萨尔组成的锋线，速度和冲击力是塞内加尔最锋利的武器。首轮对法国下半场的体能下滑才丢了3个球，但是上半场其实给法国的防线也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更重要的是，塞内加尔首轮输球之后啊，这一场比赛就是真正的出现生死战，再输那就基本出局了。所以非洲杯冠军的底蕴和战意绝对不能低估。所以我个人判断，这两个队都有进球的可能性，挪威可能小胜，也可能被塞内加尔逼平。再来关注一下中午11点的这场比赛，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两支球队呢首轮都输了，而且都输得比较彻底，所以这一场比赛谁都不能再输，这是一场生死局，因为谁输谁基本就要告别淘汰赛了。约旦呢是世界杯新军，首届世界杯首轮1-3不敌奥地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过领先，也打进了1个球。约旦的战术呢非常的务实，首轮面对奥地利就掰出了4-5-1的防守阵型，靠塔马里的个人能力打反击，尽管输了球，但球队的战术纪律性和拼搏精神那是值得肯定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呢比较特殊，0-3输给阿根廷，这场比分看起来很大，但是阿尔及利亚的真正实力远不止于此，因为热身赛呢他们曾经1-0击败过荷兰，7-0血洗危地马拉，拥有马赫雷斯这样的顶级边锋啊，首轮被阿根廷碾压更多是因为对手实在太强，而不是他们本身实力太弱。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还是觉得阿尔及利亚这场应该是能够拿到分数，但是赢几个不好说。那考虑到两队都是背水一战，在心态上可能都会比较保守，所以呢我更倾向于小球分的胜负，比如说1-0或者是1-1。好了，在说完了我个人的观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球迷朋友们是如何讨论这几场比赛的。
3: 相信这场比赛让大家犹豫的点只有2个，一个是奥地利的打法会不会克制阿根廷， 第二个是规则方的态度算不算合理。首先在朗尼克的带领下，奥地利主

0: 打一个高位逼抢，以阿拉巴作为后场核心，将整体防线压上，力争一对一的机会。虽然这比较克制主打传控的球队，但大家也得分清楚档次。奥地利的二流防反并不能和阿根廷的顶级传控相提并论，反倒是他们在高位逼抢下后场出现的真空状态极易被阿根廷的锋线打穿。再加上这场比赛是在当地下午的一点进行，在炎热的天气下高位逼抢也很难能打出完美的表现，所以这场比赛在我眼里，奥地利的打法不仅没有优势，反而大概率会因此吃瘪。期待阿根廷再给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法国对阵伊拉克，先说说两队首轮表现。法国首战顺利拿下塞内加尔，虽然上半场节奏一般，但是后程发力，稳拿三分，全队状态稳步回升。姆巴佩呢，冲击力十足，前场火力在线，而且阵容深度极强，可以轮换空间非常的大。这场只要拿下，就能够提前锁定出线名额了，球队战役同样也是拉满的。反观伊拉克这边呢，首轮大比分输给了挪威，虽然啊敢打敢拼，韧性不错，但确实啊硬实力短板暴露无遗，全队的整体身价、个人能力、大赛经验都和顶级强队差距巨大，所以面对高强度的逼抢很容易出现失误，防线稳定性也是严重不足，战术层面差距更是悬殊了。法国擅长的是高位逼抢和边路冲击，进攻手段丰富多样，破解密集防守非常有经验。伊拉克不出意外，还是那句话，死守反击的打法，摆铁桶阵寻求偷袭的机会。但是实话实说，两队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伊拉克呢防守扛不住法国的持续高压轰击，反击呢也很难打出有效的威胁，所以我的看法，这场比赛直接看好法国酣畅淋漓，实力全面碾压，节奏打顺之后拿下一场大比分的胜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第二轮最为精彩的一场比赛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挪威对塞内加尔了。第一呢，是因为这场比赛里有哈兰德、马内等巨星坐镇；第二呢，是因为他们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差不大，风格呢又非常迥异啊。第三点也是因为他俩的对决可以对这个小组产生很多微妙的变化。目前在这个小组里呢，别看挪威和法国队同积三分，塞内加尔和伊拉克零分，但是很可能打完今天这轮比赛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小组呢，本轮是法国队上小组最弱的伊拉克队，另外挪威呢会和塞内加尔碰面。目前这个小组的形势是法国队最强，伊拉克最弱，唯一的变量就在挪威队身上。挪威队呢拥有哈兰德和厄勒高，而且不但如此，像努萨、索尔洛特、鲍勃等很多牛人呢也都是相当强的，而且他们第一轮比赛呢也是成功兑现天赋，4-1大胜伊拉克队，哈兰德梅开二度。尽管挪威是世预赛进球最多的球队，哈兰德呢也是非常生猛的，但是他们缺少大赛经验，虐菜很强，但是他们打强队并不稳啊，所以呢我觉得挪威才是这个小组里最大的变量啊。他们上一轮的大胜并不能验证出他们的真实实力，特别是打硬仗的能力啊。本轮挪威真正的试金石来了，那就是塞内加尔队。最近确实有非洲媒体说塞内加尔内部出了一些问题，之前的奖金没发，这次酒店和餐饮也都有问题。不过要知道这帮人大多都是效力于五大联赛的呀，真的会在意国家队这点迟到的奖金吗？我觉得这些可都是烟雾弹呀。这支球队呢是绝对的非洲顶级啊，世界准一流。从上一场他们和法国的比赛中，咱们也可以看出来，球队不怂啊。要不是上半场萨尔浪费绝佳机会，下半场呢又有进球被吹，再加上母总的天外飞仙，他们还真不至于输给法国队啊。而且呢他们这也大多都在豪门效力，我觉得从实力上来说，尽管他们没有哈兰德这种爆点，但是他们的整体能力值并不在挪威之下，甚至你看他们的小配合打的，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传统非洲球队在大家心中的印象了，他们很像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欧洲球队。而今天还有一点呢，那就是从本小组目前的形势来看，塞内加尔必须要从挪威队身上拿分，所以他们的动力呢肯定是要更足一些。
3: 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边路速度快，中场绞杀也占优，约旦后防怕反击，定位球盯人不紧，阿尔及利亚首场已经失利了，这场憋着火就等着今晚发出来。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因为到了世界杯的赛事周期了啊，很多 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呢会选择体彩当中的一些玩法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心啊。可能会有一些球迷朋友具有这样的疑问，在世界杯期间体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呢？哎，这一届世界杯期间呢，体彩还真的推出了一个冠军竞猜游戏和冠亚军竞猜游戏两种玩法，直接可以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或者是冠亚军球队的组合，而其他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等的游戏玩法都是没有变化的。而这两种游戏的玩法啊，已经是在6月2号就已经开售了。而冠亚军的游戏呢，会在6月25到6月27号，也就是小组赛第三轮的期间，会暂停销售3天。具体的销售的安排呢，可以通过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这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军竞猜游戏会开售多少个选项可以投注呢？这个呢是以2026年足球世界杯为竞猜对象，是由购彩者对这个赛事的冠军归属进行的一个投注啊。那这一届呢，一共是48支球队嘛，冠军的竞猜游戏的初始阶段就设置了48个结果的选项。那随着赛事的推进，这个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的为准。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亚军的竞赛游戏会开售有多少个对阵选项可以投注呢？那告诉大家，初始阶段一共设置了50个结果选项，有49个指定组合和一个其他选项，而随着赛事的推进，结果选项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少，对应的固定奖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而这49个指定的组合又是怎么选定的呢？其实啊，它是根据各支队伍的历史战绩，还有预计胜出的机会等等的因素综合评估的，结合购彩者和广大球迷的赛事偏好确认的一个选项的组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购买的冠亚军游戏是不需要猜中哪个队是冠军，哪个队是亚军，你只要猜中了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就可以中奖，顺序是不限的。可能啊，还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冠亚军竞猜游戏的选项当中有一个其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其他的选项用于覆盖没有单独设置的组合，比如说冠亚军竞猜游戏的结果选项里没有您想选择的对阵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了。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球。

0: understand.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 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代表着河源。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速度
2: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2: 心态
0: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10:37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时间，这里是978一路畅通上午版，我们车厢音乐正在等待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OK， 今天呢准备的这张歌单是来自到经典的索尼唱片当中的经典好歌，经典流行华语索尼精选哈。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到当时萧亚轩正当红的时候的不解释亲吻。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0: 978，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3: 希望你好，
0: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4: 速度
0: 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0: 心态
4: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4: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1:09，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时间当中，这里是978一路畅通上午版，我们车厢音乐正在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哦。OK， 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哈，当时刚刚发行的时候，确实是让很多人在那段时间里面的音乐里反复播放，就是周传雄的《黄昏》。依旧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有人说这是失恋的悲歌，可我觉得它更像是我们人生路口徘徊时的自我对话。

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张悬的《无状态》，像一阵穿过森林的风，吹着的是自由的味道。那无状态、无牵挂、无所谓的潇洒，他用最松弛的唱腔也唱出了都市人渴望放空的状态，不必去被标签定义，不被去情绪所绑架哈。就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偶尔也需要让自己稍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稍微的放

当 Jolin 的甜美撞上了杰伦的酷帅呢，布拉格广场就成了当时浪漫的代名词。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琴声、石板路、白鸽，所有关于欧洲的幻想，在这首歌曲当中，当年完全被具象化了。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向往着布拉格，最终到达了布拉格，听到也看到了歌曲当中所唱到的景象。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

0: 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1:41，继续听好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有多少单身贵族在当年用这首歌成为了自己的嘴替？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地看他流走。他把单身的无奈和期待唱得戳心，但其实啊，单身也不是遗憾，我们只是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才能够更好的拥抱爱情吧。

周成雄的记事本是一本写满了心事的日记，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曲，又有多少人曾经的 MP3 当中这首歌曲是设为了循环播放呢？那些不敢当面说的话都藏在字里行间，原来我们曾经都拥有过一首属于自己的笔记本。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0: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周五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我被你哄骗过多次，还是听不进全的固执，心慢慢冷却。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安全带生。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光滑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囊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滑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能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双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率较高，想要根治，只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连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7: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
11: 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

0: 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中医。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听这首歌总会让我想起曾经在很多年前看电视剧的那个画面啊。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说你跟我是同龄的话，应该对这首歌不陌生，来自麦子杰的一首《少年梦》。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9，这里是 FM97.8 和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说到少年梦啊，那么要特别跟各位高考的少年们来分享一下。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6月24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1点，将要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发布成绩和高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此时应该是很多家长和考生特别紧张、特别关注的时刻了。那么省教育考试院呢，将于明天的11:30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那么在明天中午12点起呢，考生是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来查询成绩。7月5号的10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证书。那

外呢，也有一条消息要分享给大家。6月27号，粤超常规赛第八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梅州队。那么本轮赛事的球票预约呢，已经在昨天下午的2点开启了哈。提醒大家是在明天晚上的10点截止预约。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观赛席位，为咱们的河源健儿呐喊助威。OK， 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特别提示大家哈，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年的6月26号，626哈，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接下来的时间想与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最近哈，因为开演唱会这个出现舆论的陈小春，在北京演唱会因为舞台设计的原因被喊退票哈。确实大家如果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能够看到，舞美是很好，但是呢被遮挡部分的观众确实就非常的郁闷了。那么我们来听到陈小春叱咤红人。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8: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9: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车，
3: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破碎的梦每天都在关注我的声音，他说怎么又感觉不像骄阳的声音呢？大概是因为今天中午跟同事一起吃饭哈，吃的有点热气了，所以嗓子呢这个一直就但凡我吃的稍微热气一点，我的嗓子就容易出现问题啊。最近毕竟上周一直咳嗽 刚好一点，所以可能现在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声音有一点点哑，会有一点点暗沉啊，这个没办法，是我是我还是我。特别提示大家，逐渐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期间目前的消息哈。 北京时间今天 2026年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组第二轮比赛，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在费城展开较量，经历了因为大雨雷暴天气导致的延迟之后呢， 法国队最终是以3-0顺利带走了胜利啊。 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出线的名额。 那么今天呢，世界杯 J组第二轮 迎来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 最终阿根廷凭借梅西的梅开二度2-0战胜奥地利队， 梅西以18粒进球 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殊荣。 2点20分，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再次提示大家哈，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那么在昨

昨天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正式举行。那么在发布会上也透露哈，本次赛事呢将会在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水域举行。全市呢有10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另外深圳市龙舟队、佛山市龙舟队会到场展演交流。那么本次赛事的竞赛项目呢为男子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全程采用国家标准办赛体系。

好的，一路畅通。最近天气是比较热啊，天气特别的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哈。今天中午跟同事一起这个吃饭的时候，同事还说，哎呀，这个天儿吧，真的是让人纠结，太热不好，总下雨也不好啊，真的是特别的让人郁闷。那么天气一热，大家有的时候出门就想，哎，省事儿，方便为主哈。那么到了夏天呢，洞洞鞋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因为轻便透气、舒适，而且还挺百搭的。那么我们在昨天已经是上新了明星同款的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很多朋友在昨天都已经有入手了哈。今年的这个福利确实是比去年更优惠，因为去年还要分款式，有些款像云朵款啊，这些都是200多块钱。那么今年我们是不分款式，全系列哈，统一只要189元，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所有的成人款式和儿童亲子款都是一口价189元，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我记得昨天有听友就说哈，这个杨姐姐终于推荐了一款我感兴趣的鞋子了，因为以往可能推荐女生的用品会比较多哈，那么这款鞋子呢是男女都有，而且儿童亲子款都有，到了夏天是特别实用。毕竟卡洛驰这个品牌它是洞洞鞋的鼻祖，很多牌子的鞋子都是会仿卡洛驰。那么卡洛驰它这款鞋子为什么常年火爆，也是因为它的品质和舒适度远超普通的平价鞋款。它采用的是高品质一体成型 EVA 材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极致的轻盈软弹亲脚，你上脚几乎是没有任何负重感的哈，自带柔软回弹效果。无论是像短途的出游啊、海边的玩水啊，或者是长时间行走，包括你出门逛街啊、散步啊、遛娃呀、遛弯啊等等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夏天真的是很实用，而且我觉得广东的朋友基本上就是人字拖洞洞鞋哈，一年四季都可穿。那么款式方面呢，像女生小个子女生云朵款、泡芙款都是4-5厘米的这个跟高哈，是非常合适拉长腿型。那么经典款男女都可以穿的贝雅款，还有云彩款都是可以的，包括儿童款。关键是这次的价格哈，平时卡洛驰的这个价格都要400多块钱，价格是偏确实是偏高的。那么这次我们给大家的福利价格，全系列不分款式、不分成人儿童的价格都是189元，非常超值。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正品保障性价比拉满，趁着现在哈，款式尺码颜色比较齐全，赶紧入手。

来自林忆莲，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等着你们来收听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7，此时此刻迎来了上班的高峰期哈。特别提示大家，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哈，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第二个链接直接点击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选择款式选择颜色啊。我自己特意看了一下目前的这个颜色选择还是比较多，尺码也比较齐全。那么像女生，像我自己一般我肯定要选择厚底一点的鞋子哈，泡芙款的话5厘米，云朵款的话4厘米，这个高度是很合适的，走路也不会很累。那如果像男女同款的话，贝雅款就是很合适，贝雅款云彩款都是比较合适的，儿童款呢也是有的哈。这次价格是很给力，因为去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云朵款泡芙款都是要200多块钱的，那么今年统一部分款式不分成人儿童，统一都是189元。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好的，一路畅通提醒大家啊，上班的高峰期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自7月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广州北站呢，首开直达西九龙的列车。据了解呢，广深港高铁从7月1号起哈，会新增广州北、义乌及福清西三个站点。那么直达站点呢，增至113个。所以大家如果在7月份出行的话，也要关注一下哈，这个我们的高铁火车是每个季度调图一次，所以7月1号将会调图，可能以往你熟悉的一些这个班次列次有进行调整，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来关注。好了，2:30报时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

0: 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2: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1: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5分，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 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时间段哈，特别提示大家，请在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喝一些冰镇的饮品，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个只喝水不喝饮料的朋友，那么或者是只喝饮料不喝水的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从医学角度来看呢，过度摄入饮料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啊会引发痛风哈，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过度喝饮料对身体确实是有很大影响。那么相关的医生介绍呢，奶茶、果汁、碳酸饮料等含有大量果糖和添加糖，果糖在体内代谢过程中呢会加速这个嘌呤的生成，同时呢抑制尿酸从肾脏排泄，那么双重作用之下哈，血尿酸水平会迅速的攀升，而高尿酸血症的也是痛风的一个前奏，当血液中尿酸浓度过高，那么尿酸盐结晶就会沉积在关节软组织中，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所以说特别提示喜欢喝饮料的朋友哈，还是要注意过度喝饮料对身体不好。

0: 好，那么过度喝饮料呢，除了对身体不好之外，也会让我们变得发胖，对不对？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呢会减肥，包括今天中午跟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几个同事还在说到，哎呀，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在减肥的时候真的就如果只靠运动不够，只靠饮食的话，这个控制饮食也不行啊，毕竟反弹特别的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减肥的事儿了哈，看一看您认为的一些减肥可能是错误的。
1: 让心率达标，才管用。
2: 不饭不等于燃脂，关键看运动时的心率和时长。最佳燃脂心率是。
3: 我每天盯着体重秤，你数据能成败？
1: 我不只看体重，更关注腰围变化。
3: 数据下降不一定是真瘦，要多关注腰围和体脂率。
4: 我用水果代替正餐减肥。
5: 我两餐之间吃一拳头水果，不拿水果当饭，
6: 水果和糖含量高，饱腹感差，当饭吃呢，热量容易超标，反而导致脂肪囤积。
7: 我觉得喝无糖饮料不会胖。
8: 我拒绝饮料果汁，坚持多喝白开水。
9: 无糖饮料中的甜味剂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改变肠道菌群，增加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0: 晚上多熬夜，让能量多消耗一会儿。
11: 我十一点前睡觉，保证心跳时睡眠。
12: 长期熬夜会升高压力激素，同时让瘦素减少，肌肉素升高，
13: 让你食欲上升。所以说睡够7到9个小时是稳定内分泌激素的天然疗法。
14: 关注
0: CCTV生。好的，那么刚才呢有跟大家特别来分享到了哈，可能日常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其实是错的哈。这个对于减肥而言呢是非常不利的。你出汗不等于减脂，关键在看你运动时的心率和时长。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一直在运动，我出了好多的汗哈，但是跟减脂是两码事儿，还是要看你的这个运动心率和时长。第二个就是你体重 下降，但是不等于瘦。最关注的、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我们的腰围，就是你的维度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包括你的体脂率。那第三呢，就是不要总吃水果来代替正餐减肥，水果毕竟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饱腹感差。那当饭吃的话，热量就很容易就超标了。第四，其实我就有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想喝饮料了，夏天天儿特别热，那会喝一些无糖的饮料。那其实呢， 无糖饮料大家也少喝哈，还是要坚持多喝白开水。最后一点就是很多朋友都存在的问题了，熬夜哈，其实每天我们要睡够7到9小时，尽量不要熬夜。 那么现在啊，最近一段时间身边很多朋友会说，哎呀，都要祛湿，要祛湿，确实夏至已经过了，那么我们的暑湿气就比较重，尤其是在广东哈，祛湿格外的重要。那么湿气重人就容易浑身发沉呐，容易犯困没力气。那这个时候都是属于湿气困脾，脾胃受累了。那这段时间大家的饮食呢，建议就要注意不要太油腻，可以多吃点益气健脾的食物，比如说芡实、山药啊，这个薏仁儿，那么薏苡仁哈，在 搭配点木瓜呀、西瓜呀、香瓜这一类比较清淡、好消化的果蔬，那么脾胃舒服了，人自然而然就清爽了。2:41，一路畅通，下午版看到有不少的朋友都有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确实我们在昨天开始给大家上新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确实这次的福利是真的很大，因为去年有关注过这款鞋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去年是分款，分款式价格不同，像云朵款、泡芙款这种 高跟的基本上都是200多块钱，那么今年呢直接是把福利给到大家哈，所有的款式不分成人还是亲子款哈，统一价格，全系列只要18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香。 毕竟平时卡洛驰的洞洞鞋，如果你在专柜买的话，400多是要的啊。那么这款鞋呢，它也是洞洞鞋的鼻祖，常年爆火，因为它的材质是非常的好，你穿上是属于那种没有负重感的，再加上它的款式也很多，而且毕竟是大品牌，是值得我们放心的。同时，我们广电商城呢也给大家正品的保障哈，价格拉满。像女生如果是小个子的啊，想要让自己腿看起来选长一点的，那泡芙款是5厘米的跟高， 云朵款是4厘米的跟高，它相对来说跟都会厚一点点。那么男女款都可以选的，像贝雅款、云彩款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同时还有儿童款哈，还专门是圆润防磕碰的设计，防滑耐磨。那么也可以搭配成成人款， 可以有一个亲子的穿搭是特别合适的，关键是价格很给力，全系列不分款式、不分成人儿童，统一特惠价180。 89元。那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趁着现在哈，码数跟颜色款式还比较齐全的时候赶紧入手，不然到了后期就断码了，颜色你想要的可能就没有了啊，那个时候再后悔就真的是没办法了。因为昨天开始给大家介绍之后，就有已经有不少的朋友都入手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夏至节气哈，我们刚好端午节的那一天呢，又是夏至又是端午。那么端午夏至之后啊，我们这个养生有哪些注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的独家养生秘方是通过午睡的方式保护人体的阳气，营养心神。推荐吃苦瓜、冬瓜、西瓜等瓜类的食物，瓜类大多能清热利湿，有些补充热天流失的水分，避免在阳光下暴晒，可以随身必喝像蒸汽水、清凉油等一些水，
2: 记得加关注哦。
0: 好的，夏季的这个夏至的时候哈，大家还是中午可以多睡睡午觉，能够保护我们的阳气，能够让我们养心神。另外呢，这个时候可以吃点苦，像瓜类啊，吃点苦瓜呀、冬瓜呀、西瓜，可以清热利湿，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流失的水分。第三就是夏天太热了，对不对？阳光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强，大家要注意不要在阳光下暴晒。那如果说可以的话，随身准备点藿香正气水、清凉油之类的哈，尤其是在户外，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可以用于解暑。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稍后见。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平安有声音，警徽有温度。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将走进一位扎根基层、深耕刑侦一线的青年民警，东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中队一级警员曾新鹏。从派出所基层值守到刑侦大队攻坚破案，从2021年穿上警服到如今成为办案骨干，曾新鹏始终坚守办案一线，参与破获行政、刑事案件60余宗，抓获嫌疑人80余人，刑事破案率保持85%以上，成功找回迷失人员40余人，找回率100%，妥善处置多起敏感案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他藏蓝身影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一身藏蓝，一生坚守，从普通青年到人民警察，从派出所多面手到刑侦攻坚手，岗位在变，守护不变。我们先来听听曾新鹏的从警初心与成长历程。
3: 我从小就敬仰警察这份职业，一心向往惩恶扬善、守护平安，怀揣这份赤诚理想，坚定选择投身公安队伍。自入警以来，我先后在派出所、刑侦大队历练。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让我深入一线，倾听民情民意，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熟练掌握群众工作方法，夯实了为民服务根基。调整到刑侦大队工作后，直面各类刑事警情与案件攻坚，工作标准更高，任务更加艰巨，也迎来了全新挑战。不同岗位的历练让我快速成长进步，侦查思维、实战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也更加明晰自身肩负的职责使命。今后我将始终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既心系百姓冷暖，又勇担打击重任，全力以赴守护辖区安宁。
2: 初心不变，岗变志坚，这正是新时代青年民警最动人的模样。刑侦一线，案件就是命令，民生就是责任。面对反侦查能力极强的入室盗窃案，群众反应强烈的盗窃土狗案，涉未成年人寻衅滋事案，还有嫌疑人零口供、证据不足的难题，曾新鹏凭借视频研判、实地摸排、多维度取证，一次次啃下硬骨头。
3: 调整到刑侦大队以后，我主要负责侦办盗抢交、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查找迷失人员、未成年人送教、资深案件侦办、敏感案事件处置等工作。从警以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乡镇盗窃工厂财物的刑事案件。该案的侦破难点在于乡镇监控设备覆盖率不高，作案人员的行踪隐蔽，作案过程会躲避监控，作案时大多选择深夜 销售赃物使用现金收款，反侦查意识极强，而且现场有效线索少，初期调查取证难度极大。嫌疑人被抓获后，面对审讯一直存在侥幸心理，始终拒不认罪，部分直接证据也不够完善。面对这一困境，我没有急于审讯突破，而是沉下心梳理全案细节，多方走访摸排固定旁证，细致调取沿途监控视频，反复通过视频图像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逐步完善完整证据链条，坚持用客观事实与扎实证据说话，层层梳理逻辑，逐项核对疑点，循序渐进打消其心理防线，最终依靠完备的间接证据形成闭环，成功突破案件僵局，最终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嫌疑人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最终如实交代犯罪的过程，确保案件依法顺利办结，切实维护了法律威严与群众切身利益。
2: 视频追踪，蹲守布控，精准取证，秉公办案，每一起案件告破都是对群众最好的交代。刑警既有打击犯罪的铁骨，也有服务群众的柔情。40余名迷失人员平安回家，多起自杀轻生、非正常死亡敏感事件稳妥处置。在执法办案中，他始终把群众安全、未成年人权益放在心上。
3: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小孩，因与家长发生矛盾后，在深夜离家出走，扬言轻生。家长自行寻找未果后报警求助，接到警情后，我迅速开展查找工作，一边细致调取沿途监控视频进行研判，一边深入周边区域实地走访摸排，连续奋战直至凌晨3点，成功找回走失的小孩，及时化解风险，安抚其情绪，并做好心理疏导，妥善地将小孩安全交至家人身边，看到他们一家人团聚相拥的画面，内心满是温暖与欣慰，也更懂得这份守护的意义。
2: 案件有大小，守护无小事，刚正执法与温情服务在曾新鹏身上完美融合。从警以来，曾

0: 新鹏严守纪律，严谨细致。2023年公务员年度考核获评优秀，此次拟申报个人三等功。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面对未来，他又有怎样的期许？
1: 我始终牢记队长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十六字总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理每一起案件，依靠坚定的从警信念、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为民初心坚守办案底线。2023年度获评考核优秀，2025年度荣立个人三等功，这份荣誉既是组织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是激励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我倍加珍惜，更以此严格要求自己。支撑我扎根刑侦一线的是守护辖区平安的责任与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今后我将继续砥砺前行，立足本职工作，锤炼业务能力，严守纪律作风，认真履职尽责，全力打击违法犯罪，用心守护群众安宁，以实际行动践行公安使命。
0: 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相信曾新鹏将继续在刑侦岗位上履职尽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平安无声，守护有痕，曾新鹏只是河源公安千千万万民警的一个缩影，正是无数藏蓝身影的日夜坚守，冲锋在前，才换来万家灯火，岁月静好。感谢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2: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97.8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

0: 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5: 严禁拥堵。哇，
6: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9: 开始啦！

半晚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端午节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相信不少朋友呢还没有缓过劲儿。但是呢，跟大家算一算日子呢，咱们下一个传统节日呢放假的时间是中秋节，也就是说7月和8月啊是没有需要放假的这种传统节日了。那么今年中秋呢是在9月17号，距离现在还有86天，在慢慢等待圆啊团圆的日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来自于大都会乐团《落日》。

0: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我是97.8。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来说说全国天气。华南龙舟水呢依旧频繁上线，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呢多地呢是分散型的雷阵雨，局地呢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电。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阴天多雨，气温偏低，华北黄淮大范围的高温持续，午后呢容易突发对流的阵雨，而东北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风冰雹天气。我们再来说说广东本周的整体天气。本周广东的全省湿度呢居高不下，闷热感呢贯穿整个周末。今明两天呢像粤北包括咱们河源梅州一带呢多短时的雷雨天气。这种短时雷雨天气呢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来得急去得快。周三到周四雨水呢短暂减少，多云为主，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气温的升高，体感呢是又闷又热。而到了周末，新一轮的降雨呢将再次覆盖全省地区，局地呢雨势较强，不管上班通勤还是外出散步，都要留意突发的阵雨的到来。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分散型的短时雷阵雨，24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大，稍微走动的就容易出汗。眼下呢马上进入到下班的车流最高峰，希望各位开车注意安全，谨慎驾驶，不急不躁。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2: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3: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4: 你一定要来哦。
5: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6: FM 97.8。
5: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7: 擦过。
4: 97.8一路有老歌。

0: 钢琴声响起，我们一起走进周杰伦的《十一月的肖邦》。
1: 爱拼命愿望开始阴霾。
0: 如果说《七里香》是滚烫热烈的盛夏，那么这张专辑就是清冷内敛的晚秋和初冬，满是钢琴旋律，满是意难平的心事，满是藏在

在寒风里说不出口的思念和遗憾。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收听周杰伦的永远被封神首首都是回忆杀的爵士专辑十一月的肖邦。整张专辑的封面黑色大衣，复古钢琴，朦胧雾感的背景，清冷高级，一眼就把人拉入到初冬孤寂的氛围里。这张专辑是当年横扫乐团各大榜单，诞生了无数传世金曲，没有一首冷门废歌，也是很多人心中周杰伦最有氛围感的

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华语乐团永远的对唱的天花板《珊瑚海》，周杰伦搭档梁心怡神仙合唱，大海、珊瑚、海风，一场跨越山海的爱恋，最终走向分开。海平面远方传来的阴霾，相爱却终究无奈的分开，这是所有人青春里最遗憾的一段情歌。海鸟和鱼的相爱只是一场意外，一句歌词道尽所有爱而不得，有缘无分。用一片蔚蓝深海合上整张初冬专辑里所有的心事，清冷、遗憾、温柔，完美呼应整张专辑的诗意忧伤。

听完深海里无缘的遗憾，我们彻底跳出深秋的伤感，瞬间切换油门轰鸣的热血赛道，迎来这张专辑两首超人气的附加神曲。首先是头文字 D 的主题曲《漂移》，很多人不知道这首神曲呢，同样收录在11月肖邦专辑的附赠曲目里。前奏一响，赛车引擎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利落的说唱，动感十足的节奏，瞬间把我们拉回秋名山的盘山公路，拉回那个骑着单车幻想成为赛车手的少年时代。这首歌藏着周杰伦满满的赛车热爱，也承载了整部头文字 D 的热血与少年意气。他没有 emo 的心事，只有一个一往无前肆意追风的少年傲气，也是无数人青春里最燃的 BGM。

赛车的轰鸣慢慢平息，热血褪去，留下整部电影最戳人的意难平。同样是头文字 D 片尾曲，也是秋日的遗憾神曲，一路向北。如果说漂移是拓海追风的热血，那一路向北就是拓海放手后的崩溃与释怀。歌词写满了离别与错过，方向盘、公路、晚风，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直白又戳心。以前呢，我们看电影《头文字 D》呢，只是看懂了赛车的帅气，长大之后呢，才看懂那一句一路向北，是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是错过之后无法回头的青春。它和整张专辑《秋日遗憾》的基调完美契合，也是这张专辑里不能错过的宝藏遗珠。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0: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1: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12: 消化道息肉是生长在消化道，比如食管、胃、肠道

0: 黏膜表面的小肉疙瘩，它非常常见，尤其是胃和结肠。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但部分类型有癌变风险。息肉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不良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年龄增长、慢性炎症刺激、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也会增加风险。多数消化道息肉在早期体积较小时没有任何症状，常常在体检做胃肠镜时偶然被发现。当息肉长大后数量增多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信号，比如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像突然出现的便秘、腹泻，或者两者交替出现，大便形状变细变扁，腹部不适，不明原因的贫血。息肉有哪些类型呢？会癌变吗？息肉是否癌变，关键要看它的品种。腺瘤性息肉，公认的癌前病变，它生长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其中绒毛状腺瘤风险最高。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大多是良性的，癌变风险极低，通常与慢性炎症有关。发现息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不管，及时处理高风险的腺瘤性息肉，就能将癌症的苗头掐灭在摇篮里。那么如何发现和治疗呢？胃肠镜检查是目前发现和诊断消化道息肉最直接最准确的金标准。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检查，当然检查包括无痛胃肠镜，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很普及，检查时睡一觉就可完成，没有什么不适感。如果检查中发现息肉，那我们可以在胃肠镜检查同时，医生会用圈套器、电灵钳等工具将息肉切除，过程就像摘草莓一样简单，无需开刀。切下的息肉会送去化验，这是判断其良性恶性的后续复查计划的金标准。最后我们提醒你，与其等息肉长出来再处理，不如提前预防。首先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少吃加工肉类、红肉和油炸食品。其次改变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如慢走、慢跑，控制体重，定期筛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普通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如有家族史、便血史，或者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史，应提前到35岁开始筛查，并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3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非你擦过。
2: 97.8一路有老歌。

0: 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重温这张神专十一月的肖邦。
1: 轻轻放，我就是写不下对你的喜欢。
0: 这一时段我们跳出离别伤感，回到青涩温柔的少年爱恋，甜甜的浪漫手机。在还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一条短信一通电话就是全部浪漫，靠着手机联络想念，一字一句都藏着小心翼翼的心动，笨拙又真诚。这首歌完美还原了00年代最纯粹的恋爱方式，那就是没有快餐式的暧昧，只有慢慢来的喜欢。在11月的专辑发行的时候，这首甜甜的小曲刚好温柔所有的低落的情绪。
1: 轻轻放，

温柔心动过后，一首热血治愈的逆鳞送给每一位正在低谷里坚持的你。褪去情爱与遗憾，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平凡又倔强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碰触的底线，就算身处黑暗，就算无人理解，也要守住自己的棱角，不要被生活磨平锋芒。整首歌曲旋律大气磅礴，而歌词充满力量，治愈所有自卑与迷茫。难过受挫的时候呢，听听逆鳞，总能找回直面困境的勇气。这也是周杰伦藏在深秋里最温柔的鼓励。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每一天从安全出发，河源市电摩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请牢记戴好头盔，不酒驾，不闯红灯，不逆行，拒绝超载，不乱停，平安骑行，不炫技。
3: 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
2: 让出行的每一步都稳当踏实。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3: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2: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3: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2026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5月27日至6月2日，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为载体，创新推出沉浸式体验、趣味互动、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普法新模式，全方位凝聚保护合力，让法治阳光照进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以司法温情守护万千少年烛光成长。小龙宝 IP 激活普法能量，趣味普法，润泽童心。在此次系列活动中，小龙宝未检品牌形象格外亮眼，灵动可爱的卡通龙造型成为串联起本次法治宣传各类活动的核心符号，与链接检校之间的温暖情感纽带。为了让法治教育真正走进青少年心里，市检察院特别邀请河源市第一中学、河源市第一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走进河源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法治体验活动。憨态可掬又正气满满的小龙宝 IP 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不同于传统法治宣传严肃刻板的形象，融入国潮动漫元素设计的小龙宝线条圆润活泼，非常贴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一下子拉近了未成年人与检察工作与法律的距离。更让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小龙宝头上6个角分别寓意着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生动诠释了检察机关推动6大保护协同发力，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职责使命，让同学们在近距离接触中读懂未检工作的温度与力量。源城区检察院将小龙宝元素深度融入普法实践，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便民摊位走进社区，检察干警化身宣讲员，用通俗语言向家长和孩童提示网络风险、交通安全等生活化知识，并发放萌趣贴纸，让法治宣传接地气、零距离。另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专题课堂走进城南小学，结合原创客家童谣《学好样》和真实案例，以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寓教于乐的方式，深入讲解防欺凌、防性侵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法治信仰的种子。 东源县检察院则在亲子主题开放日中，围绕小龙宝开设法治小课堂，组织趣味问答和手工彩绘，让法律知识在亲子互动中传递温情。这一品牌化运作，使严肃的法律知识通过卡通形象、童谣、短视频等载体变得亲切可感，极大提升了普法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有效实现了法治精神的精准滴灌与深入人心。线上线下多维普法情景式教学，激发自主参与。全市检察机关打破单向宣讲的传统普法定式，打造线上传播加线下实操的立体化普法体系。源城区检察院依托康宁路小学的小龙宝法治实验班，创新性地组织四年级学生自编自演普法情景剧短视频。孩子们聚焦网络沉迷、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身边问题，以第一视角演绎，成为小小宣讲员。这种自主创作、主动发声的模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更使普法内容源于生活、贴近实际，警示效果加倍。龙川县检察院与龙川县苏区学校设立鸿运新城检护未来卫检工作联系点，通过联系点打造以检查主导、学校参与、多方联动、预防为主的检查加校园保护体系，实现法治教育常态化、线索报告规范化、权益保护精准化、风险干预前置化，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紫金县检察院则将普法搬进校园游园会，通过法治飞行棋、安全拼图等游戏，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法律常识，实现了普法宣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和平县检察院坚持以未成年人需求为导向，结合典型案例，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方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讲授了不法侵害的识别方法与应对技巧，并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的形式，戳破新型毒品的伪装，让同学们清晰认识到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连平县检察院联合县妇联组织志愿者分别走进连平县少年宫和内管镇衡水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一起动手制作 DIY 贺卡，将所学所感融入手工作品。该院的桃心卫检功能区同样通过互动讲解、情景模拟，让学生们在体验中增强自护意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此次系列活动中，通过线上短视频传播与线下沉浸式体验的双轮驱动，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教育新生态。温情下沉，基层末梢，部门协同，织密防护网。系列活动的温暖不仅体现在热闹的开放日和课堂，更延伸至需要关注的群体。紫金县检察院在六一当天组织干警走进特殊女童家庭进行暖心走访，详细了解其生活学习情况，送上慰问物资，用司法温情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灯火。连平县检察院则联合县妇联志愿者走进少年宫和乡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将防性侵知识与家风趣味游戏、 DIY 手工相结合，在温馨互动中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家庭文明素养。这些举措体现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始终饱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为民情怀，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实到每一次具体行动中，让法治阳光普照每一个孩子。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 六月二日，原城区检察院牵头，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健局、团区委、区妇联等八个部门，共同签署了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及治理工作协作框架协议。该协议旨在整合各部门职能优势，通过阵地共用、资源共享、难题共解等多元力量，形成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特色品牌，不断创新普法载体，深化多部门协作机制，立足检察职能，深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用法治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相见，好久不见。
5: 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 不准私自下

0: 你是来加塞的吧？
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2: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3: 你别笑。
2: 不加塞，
1: 懂礼让，不乱停，
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13: ，Love Dance。
14: 对。

0: 们在节目中啊，好久没有提醒大家有没有看一下自己的驾照，特别是刚拿到驾照5-6年的朋友，看有没有快过期。
1: 电视里我红尘相信
0: 啊，也确实有一些朋友呢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驾照，就是因为他毕竟也是老实本分的开车啊，规规矩矩的开车，也没有出过什么，是不是？所以说呢，很难你去看自己的驾照。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驾照是不是过期了，是不是准备要换证了，是不是到那个期满换证的时间，如果到的话就赶快去换。那如果说驾驶证逾期未换啊，如果又出事故怎么办？保险公司赔不赔呢？那第三时段的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案例啊，说在去年3月，韦某呢驾驶小型轿车和杨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造成了杨某受伤。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呢认定韦某呢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时呢，韦某的驾驶证已经超过有效期数个月了，

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了这个较强险。事故发生之后呢，除了韦某呢先向杨某垫付医疗费用4000元之外呢，韦某和保险公司未支付赔偿其他的费用，而杨某伤情鉴定呢构成实际伤残。而在去年的11月，杨某呢将韦某以及保险公司共同啊这个诉至贵州的长顺县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残疾赔偿金等损失。

办案的法官呢也是表示，本案的主要争议呢是在于驾驶证过期是否构成保险公司的法定免责事由。那么首先呢，驾驶证呢超过有效期并不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无证驾驶。韦某的驾驶证呢属于逾期一年内未审验，没有被依法取消其驾驶资格，并非无证驾驶，且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呢也未认定韦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属于无证驾驶。办案的法官也解释，交强险的赔付是法定义务，优先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再者呢，虽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但这属于保险公司和侵权人之间的内部追偿关系。那综上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某损失共计16.79万元，同时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判令保险公司在赔付款中直接返还韦某先前垫付的4000元。那么驾驶证超期，驾驶人是否属于无证驾驶呢？需要分情形来认定，不能简单的将驾驶证超过有效期等同于无证驾驶。办案法官也表示，尽管如此，还是要提醒广大驾驶人应该留意自己的驾驶证件是否有效期内，谨记无证不上路的原则，证件期满呢，应该及时的办理换证，做到有证上路，安全驾驶。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车友看一下自己的驾照有没有快过期了。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6月23号，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呢，2026年我省的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明天24号的上午11点半开始，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高考成绩。12点起呢，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或者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2026年的普通高考的成绩。而7月5号的上午10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或者支付宝小程序以及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且打印成绩证书。

0: 常如
1: 昨天，乐游河源冻江竞渡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呢，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本届龙舟邀请赛以乐游河源冻江竞渡为主题，将在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的冻江河道火热开赛。
0: 热的爱恋是梦里想你千万遍，破镜又重圆。
1: 本次的龙舟竞渡呢，是属于邀请赛，由河源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龙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河源广播电视台、龙川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龙川县农业农村局呢联合承办，共有来自于全市5县3区以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伍来参赛。本次比赛呢设置了4条航道，依次呢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总决赛等多轮的角逐，最终呢决出冠亚季军，并且呢分别授予年度冻江龙王、冻江银龙、冻江游龙的荣誉称号。同时呢赛事还设立了规范的申诉机制，全力保障比赛的公平公正。活动期间还将安排传统的龙舟点睛仪式和水上特色表演，尽显传统民俗和竞技风采的完美融合。为了提升赛事的专业度和观赏性，主办方还邀请了大湾区的龙舟强队作为表演队伍参赛，但不参与晋级和排名。
0: 是火热的爱恋，是梦里想你千万遍，破镜。
1: 除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呢，在7月24号晚间以及25号的晚间，主办方呢还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沿江路冻江河道策划了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活动，其中包括24镇的金龙巡游、星河入画光影秀以及凌空竹燕飞人秀和赤焰龙吟铁花秀以及灯火江岸星光小舞台等内容，融合巡游、光影、特色演绎等元素，打造水上龙舟、岸上灯火、空中光影的三维联动氛围。此外呢，赛事期间主办方将同步举办美食嘉年华和龙川好物展销，展示各镇的文旅资源、非遗项目以及乡村振兴成果，推介像霍山龙矿泉水、龙川山茶油、车田豆腐、牛筋糕等特色农产品等等。同时呢，还将举行汽车、家居、房产惠民联展，推出多项的优惠举措，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时隔多年的河源再次举办全市性的龙舟赛事，主办方也表示，本届赛事呢规模之大、关注度之高，均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将以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牵引，打造一场具有秦汉古韵、客家风情和生态发展底色的龙舟盛会，并且呢以此为核心吸引力，融合美食体验、大宗商品展销、传统的旭日文化于一体，提供看龙舟、赶大集、品美食、购好物的一站式的消费体验场景，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水上激情加舌尖狂欢的夏日盛宴。
0: 约好每天都要见，在这公园前，约好每天都要见，在这公园前。
1: 7月24号、25号我们相约龙川啊，感受到的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展销会。而7月26号晚间，我们相约在龙川县老龙镇冻江河道来看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

乡下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8:23，还是要提醒大家，驾驶证看一下啊，看有没有逾期了。之前啊，每次我都会提醒，因为刚好看到那个河源交警发布，说这个逾期未换证啊，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任何东西啊，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咱们驾驶证也是属于有保质期的啊，特别是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因为你说六年它其实很快的啊，再换证就十年，然后十年之后呢就是长期了。比如说有人问哈，这个驾驶证过期了还能开车吗？当然不能了。比如说有些车友呢已经过期一年多了，是不是要重新报考呢？如果是这个过期一年的驾驶证呢，属于逾期一年以上未换证。如果驾驶证是逾期一年以上未满三年的，是可以办理恢复驾驶证资格的，但是呢要符合一些这个条件啊。因为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呢在有效期满90天内啊，也就是3个月内啊，都可以在比如说使用我们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在手机在线上就可以办理换证。或者你有时间，或者说刚好家附近就在那个车管所附近，你可以在车管所附近哈，线下办理换证啊，都很简单。像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换证，但是呢在换证前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如果逾期1到3年，那是一年但是没有到三年的，驾驶呢会被系统自动注销，但是可以通过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之后呢，可以恢复驾驶资格。也就是说你要再重新考一次一个那个什么科目一哈，你现在能记得吗？你现在能考？如果是驾驶证过期啊，已经超过三年了，那已注销的，那这时候该干嘛呢？你只能是重新考取驾驶证。是不是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不过是从头再来。这个驾驶证问你，当初是你要分开啊，分开就分开。因为我们一般驾驶证的有效期呢，就是初次拿是6年，然后呢第二次换证10年，第三次换证呢就是长期了。我应该到，我等一下也要看一下我的驾照有没有过期。虽然不经常开车，但是也不想重新考那个科目一样。另外呢，驾驶证逾期未换证超过一年，或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未换证被注销不满2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9条之规定，可在现居住地车辆管理所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即申请人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参加科目一考试，恢复驾驶资格。总之呢，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亲爱的咱们978的车友朋友们，及时的检查自己啊，就是可能照片不太好看的驾驶证啊。驾驶证呢，这个如果期满之后啊，千万不要带有任何侥幸心理上路，要赶快换证，换新证。如果觉得自己的照片不太满意啊，赶快拍一个新的好看的。我深有感触，我感觉我的第一次拿那个驾驶证，那个照片真丑到我没有办法想象。本人也没有那么丑，但是他拍的就是很丑。好，那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哈。那这会儿呢，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比如说回到家，在地库，或者说马上到家啊，附近方便的情况下，看一下驾照有没有过期，或者说马上快过期啊，赶快换新证。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啊，这位车友说要体检，35，现在35了吗？我怎么记得之前体检才20块钱？好了，欢迎大家在此刻哈、啊，就换证的时候这个要体检。嗯，对。欢迎此刻继续收听97.8一路畅通，今天是6月23号的星期二。那么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94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91天。今天呢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设立在1948年，是纪念1894年的国际奥委会成立，旨在鼓励全球参与体育活动。而咱们中国呢，自1987年起呢，每年都会举办长跑等庆祝活动。

23号到26号，预计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什么是多云？就是很热。而且呢，像午后的雷雨呢也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雷雨呢它来得特别的迅猛，走的呢也很着急。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下了雨，但是它确实下了。特别是这两天哈，基本上最高温度呢在34到37度的一个高温天气。另外呢，除了这个高温之外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比如说室外呢在35度啊，咱们的体感温度呢至少在37或38度啊，因为最近呢它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的闷啊，非常的干热。截止到今天呢，广东省共有102个高温预警生效当中，覆盖全省的范围。高温呢由副热带高压和台风米克拉外围下沉的气流叠加导致的，而咱们的体感温度普遍已经超过了40度。另外呢，除了高温之外呢，体感温度呢相对的湿度呢持续也是比较偏高的。而像咱们省会广州以及啊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深圳的等地的体感温度呢是40度到47度左右，更热啊。副热带高压的控场呢，像强盛的这个气流呢笼罩在广东地区，下沉的气流呢抑制云雨的形成，导致持续的晴热天气，这也是本轮高温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台风外围下沉的气流叠加是今年的第7号台风，它叫米克拉，是属于超强台风级，对于我省呢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影响更多的是气温，也进一步的加强了加剧了广东的升温天气。再加上此前呢，咱们省内呢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的过程，地表的水分呢在高温的之下呢大量的蒸发，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呢较高，汗液呢难以蒸发，导致体感温度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目标。
1: 今天我们的交通安全宣传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些啊，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再关注到的是啊，网约车司机。像隔夜醉驾行为如何认定呢？隔夜醉驾是犯罪吗？那么下面这一则呢，人民法院案例库入这个案例库的入库参考案例呢，我们一定要听一下。事情呢发生在2023年的11月21号的晚间23:30左右，被告人孙某呢在家中饮用了大约半斤的白酒，次日睡醒之后，在早上5:30即出门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在某网约平台上开始接单。早上8点开始，孙某华驾驶载有乘客的汽车行驶至北京市这个某路口时被民警查获，经过鉴定，那么孙某的血液的酒精含量呢为每100毫升是193.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而当日孙某华在被查获前已经在网约车平台完成了2个订单。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呢在2024年1月2号做出了这个刑事的判决，被告人孙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宣判之后呢，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本案的争议焦点呢有2个，一呢是隔夜醉驾的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第二呢是如果构罪能否认定为情节较轻，对于被告人从宽处理。其一呢是被告人孙某呢隔夜醉驾的行驶呢构成危险驾驶罪。一呢是孙某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二呢是孙某具有醉酒驾驶的犯罪故意。其二呢，对于隔夜醉驾的情形是否从宽处理，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醉驾意见第10条规定，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本案中，案发时被告人孙某在驾驶机动车从事客运活动，并且载有乘客，在被查获前已经完成2个载客订单，且醉酒程度高，综合考虑全案的情节，总体上作出从严把握。随着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呢也随之上升，高速公路事故也是频繁发生，驾驶人员呢要时刻的牢记安全的这根弦，严格遵守道路安全法律法规，谨慎驾驶，合理处置。另外一方面，车主要及时投保交强险，不仅呢是因为购买交强险是车主的法律义务，也是为自己和他人多添了一份保障。同时，合理的商业三者险也是车主分担用车风险的一种常见方式。

0: 隔夜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与饮酒后不久即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恶性上呢是有所区别的，原则上应该是对其从宽处理，但是具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的，即使是隔夜或隔时醉驾，应该是 依法从重处理，并且结合具体案情，准确把握宽严尺度。那么如何避免隔夜醉驾呢？首先，饮酒之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开车，给身体充足的时间完全分解酒精，避免残留的酒精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和反应力。 那么酒精呢，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取决于个人的个体差异以及酒精的摄入量、人的体质、酒精的代谢速度也不同。比如说，身体代谢能力较慢的，那么间隔时间应该延长。出发前呢，可以使用携带酒精检测仪器的精准检测，确认血液酒精含量是低于每100毫升20毫克，再驾驶车辆。 如果是前天晚上喝了酒，那第二天呢，最好优先选择代驾服务或者公共交通，避免酒驾的风险。公共安全重于一切，隔夜醉驾呢，不仅是危害自己，更威胁他人的生命。法律呢，不会因为不知情或者隔夜网开一面。所以说呢，也请各位咱们978的车友呢，牢记 喝酒呢，不开车，开车必达标。夜来香。那么近期呢，广东交警呢也是在严查酒醉驾行为，请不要心存任何侥幸心理。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6月24号星期三，预告呢是多云，26到36度。周四呢是预告雷阵雨，26到31度。周五呢雷阵雨，25到32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咱们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前。

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11: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7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

0: 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闯社会你得吃饱饭，老姐你得有手段，都是为了生活才上了这艘贼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

0: 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10: 擦过。
2: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里，总有一些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即使呢时光流转，依旧光芒不减。张国荣，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用他的歌声与演绎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风华。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
1: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
0: 97.8为您推荐《沉默是金》，这首歌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合作的经典之作，融合了古典和流行元素，旋律呢在当时来说非常的新颖了，古筝的运用更是锦上添花。张国荣他独特的嗓音，将一个男人内心的无奈与苦涩呢表现在我们的面前，歌曲中透露的深刻的哀愁与沉重的感慨，让无数歌迷为之而动容。这首歌不仅仅是张国荣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更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它教会了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这首歌源自1980年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后来经过曾国江改词，由张国荣演唱，并且一举成为他的成名曲。整首歌曲旋律是欢快的，富有一种活力，而他的歌唱当中也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向上的力量，仿佛能够驱散所有的阴霾。而歌曲中的明朗气息和他磁性的嗓音相得益彰，让人感受到一种阳光明媚的温暖。97.8，我们来听《风继续吹》。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 Monica。 这是张国荣奠定歌坛巨星地位的重要作品之一，他的节奏非常的强劲，而且呢是属于热辣的演唱风格，迅速在当年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动感的节奏还有前卫的 MV 的风格，在当年引领了流行音乐的潮流。他在舞台上每一次演绎都像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让人能够感受到他体内那股不羁的灵魂。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热烈追求，更是对于自我风格的坚持与张扬。
1: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

97.8，这时的我们来听1986年10月1号发行的《当年情》。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整首歌曲曲调温情，是一种深切真挚的态度，抒发了对于兄弟亲情和朋友友情的怀念。以口琴开场，并且稳稳地贯穿始终，旋律轻柔怀旧，温暖美好中带着一种回忆过往的惆怅，令人思绪飘远，沉醉在其中。该曲的歌词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长短句式，典雅而亲和，文秀而朴实。歌曲的旋律像言语柔声般倾诉一样，跌宕之处均点到为止，平抑与上扬相得益彰。 AB 段结构的强弱对比和慢摇滚节奏基本特点和影片的剧情以及歌词内涵密切融合，配器的绝妙之笔在于口琴音色的运用，将江湖漂泊的沧桑之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当年情》。

他在秋季出生，在绚烂的四月离开，或许他从未离开，因为他的歌声，他曾经演绎的角色经典且传神。为曾经逝去的他惋惜，也感慨在最好的年华贡献了这么多佳作，看似繁华背后

他也有蛰伏十年才有一次次耀眼的绽放。97.8这一时段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这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本来只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小故事，被传神演绎，影视作品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这样的作品不愧是经典，即便是时隔多年，当开头歌词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国荣独特嗓音粤语版本中那股对于人生理解，每个年龄段听到的都是有不同的见解，因为他把人生中的迷茫与红尘俗世都融入到歌声里。而这首歌就如同主人公一般，经历了这么多，人生之路那么长，依然要继续行走。而再次听到这首歌，画面感依然如约而至，小倩的回眸和婆娑的泪眼，以及依旧乐观的宁采臣，都让人顿觉人生转瞬即逝。而这些美好，因为你我相遇，哪怕短暂，也弥足珍贵。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

0: 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当爱已成往事》。
1: 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这首歌是1994年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之一，由王沾作词，李宗盛谱曲，是一首经典的情歌，表达了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心声。作为电影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出现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是程蝶衣和菊仙的对白。歌词以第一人称的形式交替地表达了两个人的心情，而这首歌原唱的是林忆莲和李宗盛，但张国荣翻唱版本呢同样深入人心，因为他加入到了京剧的唱词，使得这首歌曲呢更具象化，更有韵味。他的演唱充满了深情与哀愁，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无奈与遗憾。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你就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茶壶。
0: 97.8一路有老歌。

0: 被称为歌坛才女的戴佩妮，以她对于生活热爱和对于音乐的执着，创作出了很多的歌曲。她的每一首歌都如同她对于生活的细腻观察，充满了故事与情感。那么在众多歌曲当中，你最喜欢她的哪一首呢？欢迎您收听 97.8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97.8为您推荐怎样。歌曲发行在2001年同名专辑怎样当中。
1: 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0: 这是由戴佩妮亲自作词作曲并且制作，并且呢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的名称。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戴佩妮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在歌曲挑选还有进录音室配唱到后期的混音，戴佩妮都坚持亲自参与，力求制作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曲。
1: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0: 怎样这首歌呢，传达了分隔两地恋人的思念之情。无论在天黑天亮天冷天热的时候，他们总会想起对方，这种情感在歌中也得到了一种深刻表达。

0: 就七点吧，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这首歌同样是由戴佩妮创作词曲并且演唱，收录在她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怎样当中，同时该曲呢也是流行花园的片尾曲。在最开始创作你要的爱这首歌时候呢，戴佩妮并没有考虑到它会成为偶像剧的片尾曲，因为这首歌记录了从少女憧憬的爱恋梦幻中渐渐成长的心路历程的故事。而在这一首歌当中，戴佩妮轻柔的嗓音搭配着吉他和弦，歌词中的一句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道出了女孩在恋爱中的茫然与无能为力。而编曲呢也柔和了摇滚民谣的音乐元素，可见当时的功力是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街角的祝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她的前任男友，她男友告诉她，如果在街角再遇到她，会默默的祝福。而当她挂断电话之后，她决定以歌寄情，并想象着她也会和前男友一样，躲在街角默默的看她和现任女友甜蜜的样子，由此获得灵感，创作了《街角的祝福》和《怎样》两首歌曲。在创作该首歌曲时候呢，戴佩妮选择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情感，而歌曲中的男主人公正是这位前男友。整首歌曲呢，节奏非常抒情，风格是偏阳光型，并且凭借着其动人的故事和戴佩妮走心的演绎，受到了听者的广泛关注。当然它也算是一首很安静的歌曲，整首歌显得甜蜜又酸涩，并且呢搭配着当时的偶像剧《18岁的约定》，让更多的听众印象深刻。而该曲背后的爱情故事也深深地蕴藏在戴佩妮和每个听者的心中。戴佩妮，街角。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爱疯了。向来以吉他写歌创作的戴佩妮，2004年生日的时候买了一台钢琴当做自己的生日礼物，她表示这架钢琴就是她的男友，并且开始投入学琴练琴。一段时日下来，她不仅疯狂地爱上了钢琴，甚至以琴写歌。专辑的第一主打《爱疯了》就是这样一个琴键一个琴键敲打出来的音符所谱写出来的作品。
1: 不够完整，你给的从来不够完整。

97.8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歌曲呢发行在2006年9月，同样是由戴佩妮倾力打造及填词谱曲演唱于一身。在歌曲中，她描绘了一个人旅行的惬意自由，因为这是一首轻松而且愉悦的歌曲，抒发了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美好心情，比两个人其实更需要勇气，当然也是久违的轻快的歌曲。所以说当我们听完了太多她的悲伤的情歌之后呢，这首歌呢格外的让人觉得很喜欢，不同于以往的风格的歌曲，它特别的轻快，而看到歌名时你肯定会想可能是一首极悲伤的歌曲，但是听完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唱出的那种潇洒自如和热爱生活的状态。97.8，我们来听一个人的行李。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防空洞》。这是一首温暖的情歌，表达了在爱情的风暴中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独处的空间的主题，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So Piny》当中，是2004年他所献给歌迷的礼物。
1: 还记得那一次，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
0: 他希望在爱情中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独处的空间，调试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希望通过这首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论爱与不爱，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空间，能够令自己自在的独处。97.8，我们来听《防空洞》。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

0: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真。

0: 30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
8: 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
3: 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望娘滩。很久很久以前，在蜿蜒的河边有一个村庄，村子里住着姓聂的一家贫苦人。聂郎只有十几岁大，从小父亲就不在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艰苦度日。聂郎虽然年纪小，却早就担负起养家的重任，每天都靠他上山打柴、割草，卖点钱换粮食，供养母亲。聂郎还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在家听娘的话，出门和邻居的小伙伴们关系都很融洽，村里人都

夸他是一个勤劳孝顺的好孩子。有一年冬天，聂郎一大早就背着竹篓去割草。春夏的青草长得丰茂，割草很容易，但冬天到处都是枯萎的干草，想找到青草就很难了。村里的财主周红家新买了一匹马，听说他特别喜爱，每天都要买不少青草来喂他。这季节青草也少，所以可以卖个好价钱。聂郎想早点出门，多打些草，好多换些粮食让母亲吃。山岭脚下有一条水沟，水沟旁常常会长一些青草，但聂郎要走好远的路才能到那条水沟旁。可到了水沟旁边，只看到一片枯草，把他急得满头大汗。如果割不到青草，换不回粮食，拿什么回家给母亲做饭呢？正发愁时，他看见一只小兔子从身边跳过去。他想，兔子是吃青草的，跟着它说不定能找到新鲜的青草。于是他赶紧追着兔子跑，跑了没多远，果然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一片新鲜的嫩草地。他高兴地赶紧低头大干起来，很快就装满了一背篓青草。他一边往回走，一边想，这么鲜嫩的青草，要是天天有就好了。第二天，聂郎又走到水沟附近，沿着昨天追兔子的路找到那棵大树，树下又长出一片新鲜的青草。他一边忙着割草，一边觉得有些奇怪，昨天我是在这里割的草，怎么一晚上就长起来这么高呢？难道是自己看花眼了？这一天他又轻松地满载而归。第三天，聂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来到这片水沟旁，找到那棵大树。太奇怪了，大树下昨天被割光的青草，一夜之间又长得高高的。这一定是仙草呀，聂郎心想。于是，在割完草后，他还特意连土带根地刨出一些草根来，想移植回家去种，这样就可以不用跑这么远的路来割草了，还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陪母亲。当他正从地里挖草根时，忽然冒出了一颗晶莹闪亮的明珠。他想，这草丛能一夜之间长起半人高，一定是这颗宝珠的原因。于是他高兴地收起宝珠，兴致勃勃地往回走。一回家，聂郎就把这三日天天在同一个地方割到青草的事儿告诉了娘，还拿出宝珠来交给母亲。母子俩猜想，这宝珠能长出青草，会不会也能生出别的东西？母亲对他说，儿啊，要不把它放到咱家的米缸里试试吧。聂郎就照做了，他把宝珠放进了家里只有寥寥几把米的空米缸里。第二天早上，聂郎揭开米缸盖子一看，激动地大叫起来，娘，快看哪，咱家的米缸满了。母子二人欢呼雀跃，有了这颗神奇的宝珠，他们再也不用挨饿了。就这样，母子俩每天把宝珠放进米缸里，第二天就是满满一缸米。他们吃不完，还周济村子里的穷苦人家。后来，大家又试着把铜钱和宝珠一起放进米缸里，第二天也能变出满满的一缸铜钱。在聂郎的帮助下，全村的穷苦人再也没有吃不上饭的了。
但好景不长，聂郎家有宝珠的消息。

0: 息很快就传到了财主周红的耳朵里，他很快带着一群家丁气势汹汹地来到聂郎家，诬陷聂郎偷了他的传家宝珠，逼他交出来。聂郎见形势不妙，急忙冲进厨房，将宝珠从米缸里捞出来，一口吞进了肚子里。有个家丁见状，向周红报告说，我看见他把宝珠吞进肚子里去了。周红恼羞成怒地大喊，抓住他，破开肚子也要取出我的宝珠。于是一群家丁一起冲上前来抓聂郎。此时的聂郎眼睛通红，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随手一抓一扔，就把周红和家丁们挨个扔出了门外。周红一看情况不妙，又跑回去搬救兵了。此时聂郎表情很痛苦，对母亲说，娘，我好渴。母亲赶紧递上一碗水，谁知聂郎喝了之后还是渴得要命，只好跑到水缸前，一头扎进水缸里喝个不停，不一会儿一缸水就被他喝光了。但聂郎的双手还是滚烫，眼珠通红，母亲心疼地问，儿啊，还渴吗？不行，我陪你去河边喝吧。于是母子俩又来到河边，聂郎把头往水里一扎，又是疯了一般喝了起来。突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瞬间倾盆大雨就下来了。一道闪电一晃而过，聂郎的身体忽然变成了一条龙，这可把母亲吓坏了。此时财主周红又带着更多家丁来到河边，想要抓住聂郎开膛取宝珠，却看到一脸惊愕的聂妈妈。周红命家丁抓住聂妈妈，逼问他儿子的下落。变成巨龙的聂郎一下子怒不可遏，愤怒地嘶吼了一声，天空立刻打下一道闪电，巨龙翻起滔天的巨浪，刹那间把周红和家丁们通通卷进波涛里。不一会儿，风平浪静，天空的乌云也散了。巨龙在水中抬头，不舍地望着母亲。娘，您多保重，儿要去了。聂妈妈站在岸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儿子，巨龙却只得随着河水向下游流去，几步一回头，总共回了24次头。每一次回头，都会在河底留下一片浅滩。聂郎与母亲从此人海两相隔。后来，人们就称这河滩为望娘滩。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神奇的红石榴。从前有一对兄弟俩，从小就没了爹娘，只能相依为命。 他们住在一间破茅草屋里，穷得家徒四壁，什么

都没有了，仅有爷爷留给他们的一头老黄牛，还有一只钉在老黄牛身上吸血的小牛虻。弟弟天真无邪，也很有爱心，他把这头老黄牛照顾得很好，天天上山割草来喂他吃。但老黄牛已经很老了，耕种犁地很吃力。忽然有一天，哥哥跟他说：弟弟啊，你长大了，也该自立门户了，咱们分家吧。弟弟想，家中什么都没有，分家能分些什么？见弟弟半天不说话，哥哥又说：弟弟呀，分家是一件好事啊，你以后就更自由了，还犹豫什么呢？弟弟明白哥哥是铁了心要分家，只得依了他。只是家里仅有的一头老黄牛可怎么分呢？难道还要把牛大卸八块吗？没想到哥哥竟然早就有了坏主意。他说：弟弟呀，为了公平起见，咱俩来比拉牛，看他跟谁走就归谁。这么着，我在前面拉他的鼻子，你呢在后面拉他的尾巴。结果可想而知，哥哥当然实现了独霸黄牛的愿望，可怜的弟弟什么都没分到，家里只剩下一只小牛虻，就归他了。从此之后，弟弟每天与这只牛虻相依为命，常常有心里话就跟小牛虻说。转眼到了中秋节，弟弟带着小牛虻去舅舅家做客，他自己在屋里聊天，热爱大自然的牛虻就自己飞到院子里玩去了，结果被舅舅家养的一只小公鸡一口吃进了肚子里。等弟弟要离开时，怎么都找不到小牛虻，伤心地呜呜大哭起来：牛虻啊，我的牛虻！舅舅没办法，只得将小公鸡作为补偿给了弟弟。这下子弟弟又有伴儿了，小公鸡不但会每天喔喔叫，还长得气宇轩昂，一身金黄的羽毛，头顶紫红冠。弟弟常常抱着它，爱不释手，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只小公鸡。这年冬天下了罕见的暴雪，雪下得又急又猛，竟然把弟弟住的茅草房咔嚓一下压塌了。弟弟只好抱起小公鸡到旁边的邻居老爷爷家去寄宿。邻居爷爷家养了一只小黄狗，弟弟一个没留神，小狗就朝小公鸡猛扑过来。猛扑过来，又抓又咬，漂亮的小公鸡变成了小黄狗的一顿美味的早餐。弟弟伤心地呜呜大哭：小公鸡呀，我的小公鸡！老爷爷急忙安慰他说：孩子，别难过，要不我把这只小黄狗送给你吧。他把你的小公鸡吃了，就让他与你作伴儿吧。弟弟破涕为笑，牵着小黄狗回家了。这只小黄狗非常聪明，很通人性，还会做很多家务，弟弟喜欢得不得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春耕，田地里到处是繁忙的农夫。弟弟因为年纪小，不会干农活，哥哥又不要他了，只得一个人在家默默落泪。小黄狗看出了主人的心思，他低头蹭了蹭小主人的腿，然后抬起头说：你怎么不高兴啦？是因为没有老黄牛帮你耕地吗？不要担心，我也能帮你耕地呢。第二天，弟弟就带着小黄狗来到田里，
令人惊奇的是，小黄狗还真的会耕地，而且耕起田来比原来的老黄牛还快。一天下来，就把一大片地都耕种完了。小黄狗会耕田，一下子成了乡亲们谈论的奇闻异事，消息很快传到哥哥那里。贪婪的哥哥心想，老黄牛真的是太老了，老的都耕不动田了，不如我找弟弟用老黄牛换他的小黄狗吧。于是他牵着老黄牛来找弟弟说，弟弟呀，以前是哥哥不对，我应该把老黄牛留给你，你把小黄狗换给我吧。善良的弟弟当然争不过狡猾的哥哥，小黄狗不情愿地被他牵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就带着小黄狗来到了田地里，他想让小狗一天就把那块地全部耕完，可任凭哥哥怎么挥动鞭子，那小黄狗就是一动不动。哥哥气坏了，他把竹鞭都抽断了，又换成了一根大木棒向小黄狗的头砸去，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小畜生，看你还敢不动。可怜的小黄狗很快就被哥哥打死了。弟弟得知小黄狗被打死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可这次是什么也换不回小黄狗了。哭痛快了，他将小黄狗的尸体收起来入土为安，还在坟头种了一棵石榴树。弟弟天天为石榴树浇水、培土、除虫，还会坐在石榴树下发呆，回忆和小黄狗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那年秋天，树上结出了很多火红的大石榴。有一天，弟弟又来给石榴树浇水，突然有一个红石榴从树上掉了下来，他拾起来放在手心里，谁知那石榴竟在他手中裂开，好像还要长出什么东西似的。他小心翼翼地将石榴放到地上，哇，像做梦似的，那个石榴竟然慢慢变大，最后变成了一座漂亮的房子，而且房子里的用品一应俱全，搬进去就能舒舒服服地住了。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弟弟又惊又喜，他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哥哥，然后再多变出一些房子来，去周济那些住在漏风漏雨的茅草屋里的贫苦乡亲们。他跑去跟哥哥商量道：哥哥呀，我想把这些会变房子的石榴分给村子里房屋破旧不堪的穷人们，你说好不好？哥哥一听都气炸了，训斥他说：你脑子坏了，这么好的宝贝怎么能随便送人呢？我们当然是要自己留着发财呀。但不管哥哥怎么骂他，弟弟就是不听，哥哥也懒得再跟他废话。当天晚上趁着天黑，哥哥背着一条麻袋，把树上结的宝贝红石榴全部摘了个精光。他一边摘还一边得意地想：哈哈，这回我要当大财主了呀。当晚他兴高采烈地把红石榴背回家，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放在手上，石榴裂开了，但没有变成房子，而是飞出一只小牛虻。那牛虻飞到哥哥脸上，狠狠地吸了他一口血，哥哥的半边脸瞬间肿起来，直疼得他连哭带叫。他想，一定是我运气不好，再换一个石榴试试。于是他又从麻袋里掏出一个红石榴，等石榴裂开后也没有变出房子来，却变成了一只小公鸡。公鸡三蹦两跳跳到哥哥跟前，朝着他的腿上狠狠地啄了几下，鲜血立刻流了出来，把哥哥疼得不轻。哥哥生气地踢开公鸡，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连着两个石榴都没拿对。他又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第三个红石榴，当它慢慢裂开时，还是没有变成漂亮的房子，却蹦出来那只被他用棒子打死的小黄狗。小黄狗朝着哥哥狂吠，冲上前就要咬他，追得哥哥四处乱跑。最后惊吓过度的哥哥竟然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一麻袋的红石榴一个也没有了，更没有什么漂亮的房子。因为奇迹从来不属于贪婪的人们。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 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一个深度的联合，打破单一的体育赛事局限，开设为期五天的美食嘉年华、汽车家居惠民展、地道家宴、专属特惠、龙川一桌菜等团购特色活动。游客观赛之余，可一站式打卡龙川特色风味、本土农特产品，享受购车、家具采购专项的惠民福利，有效地将一个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流量。
1: 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龙川县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吴肖峰。
2: 首先呢，我们科学规划了赛场周边的观赛区域、通行通道和临时停车区域，实行了分区观赛、单向通行，避免了人流扎堆拥挤。无论是水上的赛事安全，还是地面的人流、交通突发情况的处置，我们都将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本届赛事规模之大、关注度之高，均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将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牵引，打造一场具有秦汉古韵、客家风情与生态发展底色的龙舟盛会，并以此为核心吸引力，融合美食体验、大宗商品展销、传统旭日文化于一体，提供看龙舟、赶大集、品美食、购好物的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水上激情加舌尖狂欢的夏日盛宴。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执行副组长、河源广播电视台台长刘志长。
3: 赛事在赛制上，我们既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又结合本地实质进行了创新优化，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本次赛事办成一次专业、公平、安全、精彩的龙舟盛会，为全市人民奉献一场难忘的夏日水上盛宴。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袁志毅报道。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我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省教育考试院将于6月24日11:30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号10点起，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证书。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24号上午11点将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发布成绩和高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昨天，2026年河源市农业龙头企业座谈会举行，旨在深入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我市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需求，推动产业资源有效整合与协作，畅通引起供需渠道，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同步举行了农业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东源县船塘镇黄沙经济联合社农业综合体、中南农业低碳绿煤养殖综合智慧产业园、禅茶啤酒及茶饮料、河源加州鲈鱼繁育基地战略合作等4个农业项目成功签约。近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开展面对面公开街访活动，重点回应群众反映的公园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活动现场，来访群众详细讲述广场舞噪声影响日常休息的困扰。街访人员认真倾听诉求，联合相关科室，依据城市公园管理、噪声污染防治等法规，寻找问题根源，现场答疑解惑，并当场部署专项处置工作。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街访日活动，不断完善街访、回访、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做到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以精细管理、务实作风办好民生实事。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万0465亿元，同比增长4%， 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

0: 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财政支出方面，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今年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记者昨天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83%和67%，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今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翻番。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7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7: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溧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5: 早晨一睁眼就喷嚏不停，清水鼻涕擦不完，鼻子痒得坐立难安，换季遇风碰灰尘就加重，不少人把这当成顽固性感冒，吃了一堆感冒药却毫无效果。其实这根本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小题大做。分清鼻炎和感冒，别再吃错药。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通常伴随咽痛、发热、浑身乏力，一周左右就能治愈。而过敏性鼻炎是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御，把花粉、尘螨、霉菌这些无害物质当成外敌攻击，导致鼻黏膜充血水肿。核心症状就是连续喷嚏、流清涕、鼻痒、鼻塞，病程长、易反复，不干预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鼻炎患者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找准过敏源。盲目调理不如精准避坑，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 AGE 检测，就能明确到底是尘螨、花粉还是霉菌在作祟，这是控制鼻炎的第一步。第二步，科学治疗盲目，环境隔离。尘螨过敏者换用防螨床品，每周用60度以上热水清洗被褥，保持室内干燥通风。花粉季关好门窗，外出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鼻腔和面部。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首选药，安全温和，坚持用2到4周才能稳住病情。口服抗组胺药能快速缓解喷嚏、流涕，针对重症患者、药物效果不佳者，脱敏治疗是唯一对应疗法。坚持3年左右规律治疗，能让免疫系统逐渐耐受过敏源，从根源减少发作。第三步，日常做好鼻腔护理，生理盐水或海盐水鼻腔冲洗，无副作用，老少皆宜，能冲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和炎症分泌物。每天坚持做，能大幅缓解不适，孕妇儿童也能放心用。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虽无法彻底断根，但可控可防，规范治疗加科学护理，就能告别鼻塞喷嚏，顺畅呼吸。3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10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 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

0: 处藏身。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